0: 色呀，欢迎你拜我的茶杯里有阿包包我包包有我要被发卡西呀，我比你的你
1: 妹妹其实我比你
0: 我要你的母亲我要我老婆了，
1: 妹妹
0: 你把我的瓦库马卡梅里你要回到茶杯吗，要你的卡西呀，妹妹呀，我要找人找我，找我被人家杀了，没有过门娘不婆，咋咋爹娘不婆了？哎，妹妹，没有哭哭，走走走，我也干死，给我一奶，给我一奶，给我一奶，哎，惨死，我欠你我一。
2: 我弟弟，
0: 我弟弟，我不要了。

我的宝贝让我讲下哎那个无聊的听到我讲下那我还是懂得你我就没骂哎那个无聊的没你要来看啥啥我那玩意没生两天